0: 写大纲，可是不会写稿子。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看每个 DJ 的风格。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刚才玻璃有提到，就是比较文艺一点的会稍微写稿子，因为你要多一点那种就是那种名言啊金句，你会有很多引用。但其实在更多的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大家都还蛮自由发挥的，就是甚至我们想的故事，或者说我们很多讨论的一些我们各个 DJ 之间的一些个人的故事，其实也是当下才讲出来，也不会说先前我没有排练过这样子。
2: 那其实刚刚玻璃有提到说不像国语部用一些很文艺的措辞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不太去写稿。那你们觉得这个是你们整个节目的风格差别呢，还是说是你们个人 DJ 的差别？
0: 这个的话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们这边粤语部的录节目的一个流程。就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是想着说我们要朝着什么样的主题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核心去做，反而是我们先从人开始。我们找来了几位 DJ， 然后几位 DJ 之间再去谈一下他们喜欢的一些话题，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这样子去生成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大纲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试过说要不要事先写好一些逐字稿，可是后来发现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生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 DJ 的一些不同吧。有一些 DJ 他是能够把逐字稿说得很好的，可是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就会读起来像是在读书，你知道，就是小一然后国小的时候读课本，就是那种感觉，听起来的话就不太好听，所以后来也就放弃这个计划了。
1: 哎，但其实我觉得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粤语叫白话文嘛，白话文那白话其实就是我们口语的说法，但你很难真的去讲一些口语去放在你的一些，就是你放在稿子里面再去读一种口语出来就很怪。那这样的相同的情况，就好像你在英语来讲的话，你也不会真的将一些很口语的表达的措辞真的放进一个逐字稿里面。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还是语言的差别，因为普通话的那个就是讲法，他们是他们写下来的和他们读出来的方法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讲话一样，但粤语写下来和我们读出来是两个不同的语言。就拿我自己的录过的节目来讲，就是我自己放在稿子里面的可能是普通话比较的措辞，就是书面语，但其实我读出来我会自动翻译成粤语，比较口语的说法这样子，那所以就很难真的去做一个逐字稿。
0: 他是可以读的，就是很鸡掰
1: 就是很生硬，因为你不能把你的口语的习惯放进稿子，同样的你也不能在一个文稿上面，你不能直接读一种书面语出来用白话。
2: 对，我感觉这可能也是粤语和就是普通话它的一点区别，因为好像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你的书面和口语差别不是很大，再加上我们有的时候说话可能就咬文嚼字一点的人，他可能自带就会说一点，比如说什么四字成语啊，什么引用典故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刚玻璃说到很像在读国中国小的那个课文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好像不会有这样的就是困惑，就对于普通话的使用者来说。
0: 嗯，对，而且有些字就是我们写下来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的生活上面的话不会用到，要真的把它读出来感觉就很奇怪了。
1: 确实确实
0: 很容易词不达意吧，我感觉这样子。
1: 对，
2: 哎，那刚刚其实玻璃也有提到说你们很多时候录节目像是聊天，就是跟你们先定一个好的大方向，然后再慢慢去细化里面那些聊天内容，所以我会觉得听你们节目感觉很放松。那你们这个就是会不会有前期刻意营造的效果呢，就是刻意让大家 try to be nice， 还是说你们平时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子，
1: 但有些 DJ 还是蛮紧张的，第一次录节目的一些 junior 他们还蛮紧张，就是一些师弟妹，就是要真正做到很放松聊天，可能要有大概一定的几次录节目的才会真的很随性，否则的话一般我们都需要去引导他们，就是一些老玩家要去带动一下新玩家这样子。
0: 就是 而且特别是 DJ 的风格问题，有些 DJ 的话我感觉其实爱丽丝也是的，就我们平时说话跟录节目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一些用词或者是态度也会不一样。可是也有一些 DJ 他们平时怎么说话的，上节目也是怎么说话的，也是不一样的风格吧，他们能录的节目也不一样。
1: 对，但是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就是大方向大家就是不会真的很拘谨。
2: 哎，那你们觉得就是刚刚有提到嘛，说录节目和平时说话不太一样，因为我个人录节目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声线会不太一样，就是我录节目声音会压低一点，你们自己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有的有的，我平常讲话比较讲话还比较语速快一点，然后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沉，因为你要入麦，对不对？
2: 啊，对对，
1: 其实夏也是做 DJ 的也明白这个说法。
0: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录节目像是在工作的一个腔，就不只是录节目，可能是一些
1: 播音腔，
0: 对，或者是商业的一个腔口腔吧，就不太像是我们平时说粤语的那个腔调。可能平时懒音比较多的时候上节目就不能这样子，因为之后听节目你会发现就是啊，都自己都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平时说话真的太多懒音了，可是一到节目上面你所有的缺点都会放大，就尽可能的话要让听观众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就没有办法，只能把它变一变。
1: 哎，而且就是粤语我们平常交流或者说你同辈之间我们聊天的话，就是稍微的我们的用词会比较没那么的，就是没那么的文艺，而且我们用词还会比较稍微的粗俗一点，
0: 而且很多英文，
1: 对，
0: 太多英文了，
1: 中夹音。但是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就是首先就是不要那么的粗俗，其次就是用到的一些四字成语啊，或者用到的一些形容词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都也是尽量去英语，就是把英语去掉。但其实这个就造就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讲话其实有适当的英语辅助会更加的顺畅，但是你强行逼迫一些 DJ 比如说让他们改口真的纯中文，其实他们蛮难受的，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真的强制要求要纯中文，只要不是太夸张其实我们都觉得可以接受。
0: 我们希望的是能让观众听得懂嘛，
1: 对，
0: 就感觉麦这些的话观众都听得懂，
1: 对，我们不是卖语言嘛，还主要还是卖内容让大家听得懂，就让粤语使用者，因为粤语使用者都会中夹音讲话，我们也不用强行的去就是调整。
2: 因为大陆其实对于中夹音有一点，就是很多非留学生会对他意见挺大的，就会觉得你们在装什么呀。
1: 但就是 CPC 它起就是 CPC 它，我们除了有广州的成员，可能就是广州成员他们会全中文以外，我们历年的成员也好，主要的形容也是港澳的学生，
0: 港澳地区的，
1: 还有马来西亚，就是曾经我们有过马来西亚的成员，但这三个地区的共同点就是都是 multi language， 就是就是多语言使用者，双母语、三母语使用者，那所以大家讲话就真的是各个语言的混在一起这样子。
0: 对，我也是看一些节目，就是说香港人到了台湾，然后他们在说中文的时候一直在夹着英文，然后给人骂了，就说怎么这么。
1: 我也知道一些就是关于非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就是比如说中夹音的一些，就是你经常会看到，但没有办法，这些就是不能理解，就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始终你在，就是我觉得你在国内的话你能用到英语的机会真的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对于港澳地区的人来说，就算英文很差也会中夹音。
1: 对，
2: 主要很多词你们接触的时候就是拿英文接触的，可能也并不知道它的粤语或者国语翻译。
1: 哎，比如说公交车，这个你知道公交车就国内它是用汉，但其实很多蛮多香港人，就也不能说香港，就蛮多粤语使用者他们不叫公交车，我们叫巴士嘛，巴士就是 bus。但就是你说公交车，然后大家可能就会什么是公交车这样子。
2: 我知道粤语有个非常经典什么塞多佩雷，你们
1: 对对对，草莓。
2: 那你们就是会学到就是它的国语是草莓吗？就你们之前知道吗？
1: 我知道还是因为我是真的双母语者，我妈妈是四川人
2: 啊，
1: 但还蛮
2: 怪不得国语这么好。
1: 但还蛮多朋友他们就是草莓这个字是很后期才知道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所认知。
0: 我觉得 是叛逆桃，我们是叫奇异果，因为它英文叫 kiwi， 就感觉是这个是我之前是一直不知道的，因为我家里不是双母语的，可是我因为我小时候学校要学的嘛，可是他们不会教到这么日常的东西。
2: 不是，你刚刚说好像它叫
1: 叛逆桃，
0: 不是吗？
1: 猕猴桃是吧？
0: 猕猴桃，
2: 猕猴桃。
1: 还是双目愚者。
2: 不是你说 kiwi 我才意识过来这是什么东西。
1: 猕猴桃是吧？是
2: 猕猴桃。
1: 对, 对, 对, 对，还蛮多，但士多啤梨这个就是你用普通话讲就很奇怪，士多啤梨，但粤语就喜多贝雷嘛，所以就是还是直译。那除了喜多贝雷，然后还有巴西
0: 贝雷也是吧？其实
1: 哦，贝雷猜一下，徐夏。
2: berry 吗？
1: 不是
2: 吗？
1: 是一种水果，你猜一下。
2: 不是那种，就是那种梅果之类的吗？
0: 不是。
1: 你想想，西多贝雷是 strawberry 对吧？
2: 对啊、
1: 那 berry，
2: 那不就 berry 吗？就是小梅果吗？
1: 是梨子是吧？
0: 对，它是 pear
2: 啊。
1: 对，
2: 这怎么换过来的？
0: 它是就梨雷就是梨嘛。
2: 嗯。
0: 然后它英文叫 pear， 所以感觉广东话听起来就像杯，就成了杯梨。
1: 对，
2: 还挺有意思的，想象不到，想象不到。哎，其实之前还挺前面的时候，就你们那二位有提到一个东西叫懒音，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大部分都是国语使用者嘛，就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是懒音？
0: 懒音就像是 NO 部分的感觉，
1: 就不是很字正腔圆。
0: 哎，不是说重庆不是 NO 部分吗？广东话都是很多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是 NO 部分，我感觉。
1: 哎，有个例子我记得很久之前我的老师有讲过，就是一个很大家都有的那个懒音，就是数字五，一般很能大家懒音就是但其实真正它的发声
0: 对，它是 M 音还有 NG 音的分别。
1: 对对对，
2: 说实话如果不是我看到了爱丽丝的嘴，我其实是听不出来它的区别在哪里。
0: 它是有鼻音跟没有鼻音
2: 啊。
1: 对，
0: 可是香港人的话就懒嘛，就不愿意发这鼻音。
1: 哎，但这个可能会带有一些地区性，就是其实粤语它使用的地区还蛮多，就广西广东然后香港这样子，这三个地方的粤语不一样，然后他们三个可能会互相有一些觉得对方讲的不正宗，自己讲的才正宗，然后就说对方有懒音，就可能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2: 就有点像就语言会更黏腻，就黏糊的那种。
1: 对，我觉得懒音其实它就更加像是，因为粤语没有一个官方腔，比如说普通话你的官方腔是北京腔，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但是粤语没有一个官方腔，所以大家就打架。但如果说懒音这个东西，我就感觉像是你比如说是每个某个地方出来的，然后你家乡的语言是这个习惯，然后你可能就有这个习惯，就像你带了家乡音的普通话，就好像四川人河南人湖北人然后上海人他们讲话被
2: 就带点口音那种感觉。
1: 湖北人对吧，
2: 湖南人，
1: 湖南人，对对对对，那就类似说湖南这个梗就有点像是香港说别人懒音这样子。
2: 大概有 get 到。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所以导致可能粤语部跟国语部节目的底色会有点差别。那你们觉得这个是由于就是香港的电台风格和内地不一样导致的吗？那这种差异是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或者是怎么影响到你们的？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嘛，因为我小时候印象里面的电台比较像是我妈妈在早晨可能七八点的时候播的，他们就算是七八点啊，可是我还是会听到好像几个男生在吵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可能
1: 真的很聊天
0: 的。对对，就是像是聊天游戏节目这样子的电台，应该也是有比较像是CBN 风格的电台，可是我在家里面是没有听到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我觉得就是说粤语的人，他们平时聊天的时候都是比较放松一点点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吧。可是这是我对于粤语跟普通话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impression 吧，我觉得。
1: 哎，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因为粤语就是它真的很直白，因为刚才我就说它是白话文，跟白话就是很直白，然后它也很，就是它的我们平常的用词其实也非常的直白。 说难听点就比较的粗俗，但这个粗俗不是说我们会讲脏话还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我们就是会用很直白的语言去形容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不优美。但普通话的话，你可能稍微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做得很优美。但如果在粤语，你今天你用一些普通话里面的一些形容词或者说比较优美的词语去讲话的话，那你大概率会被说就是会被说是很做作
2: 很装是吗？
1: 很装。对，
3: 不可以，你要读一些唐诗啊什么，用广东话也是都 OK 的，听起来是很好，可是就是电台节目来说的话比较少吧，是风格也是习惯。
1: 对，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是真的很大，因为我觉得国内的电台他们的那个风格一般就是真的很柔和，然后很就是大家的声音都非常有那种播音腔。我知道就是国内的那种大学不是会特地去练那种播音腔，
2: 对对对，
1: 字正腔圆，然后他说话就好像在唱歌一样。但香港的我觉得他们的电台主持人也好，然后他们的我们比如说在电视台上面的记者也好，他们讲话就真的很直白，就跟普通人，但他们肯定有专业的训练，但其实听起来就没有真的差很远，不会特地有个播音腔这样子。
3: 我觉得我在香港其实没有听到过，没有看过人做播音吧，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这东西。
1: 但播音不就是 podcast 吗？
3: 我觉得不太一样嘛，我感觉，我不知道，我感觉好像内地的电台的话，他们 podcast 跟电台不是两种风格吗？
2: 确实
3: podcast 的话比较像是可能我们现在聊天这样子，
2: 对，
3: 然后电台的话就真的是文艺一点，可能读一些故事啊，可能我看剧的时候看的就是一个女主角，然后晚上驾车回家的时候听的那一种。
2: 哦，深夜电台。
3: 对对，
1: 说到深夜电台，欢迎收听你的月亮
2: 我
1: 的
2: 心,
1: 我, 的心我是曾小贤。
2: 哎，对，但你们其实有提到说觉得就香港的电台，比如说你们说早高峰的时候听到他们像在吵架一样，但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其实粤语电台一直是那种很温柔的，然后声音很磁性，然后慢慢去讲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 language barriers 导致我因为听不懂所以觉得好还是说就刻板印象。
1: 那雪夏觉得我现在声音比较有磁性吗？
2: 很有磁性啊。艾斯声音很好听啊，
1: 听完今天早今天能高兴的睡不着觉。
2: 那你今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给我讲讲故事。
3: 我觉得磁性吧，我自己就是没有这么觉得了。我感觉说粤会说粤语的人都会知道，其实粤语是一个蛮可以说粗俗也是很直白，我们刚刚说的很直白的一个语言，所以很多用词上面其实没有那么修饰，反而是我觉得普通话，就我觉得普通话的话比较像是怎么说，
1: 就是比较文艺，
3: 像是穿上西装的感觉。
1: 对对对。哎，你知道奇洛·黎维斯回信吗？
2: 啊，我知道。
1: 那不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播音剧是吧？它是用它的背景是香港，
2: 它是它是一个
1: 有声
2: 小说改的有声的广播剧。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两地母语者嘛，然后就是。我知道奇洛·黎维斯回信，然后奇洛·黎维斯回信在粤语使用者的眼里就是觉得哇，好别扭，好尴尬。那其实它本质原因出在哪里？就是如果用普通话去读奇洛·黎维斯回信，它是一个很优美的文字，但这样优美的文字用粤语读出来就不是很恰当。所以，
2: 所以它是有粤语的 version 的是吗？
1: 对，它它的那个粤语 version 就是比如说他们主角主角之间不是会讲话什么，因为我记得之前不是很流行，他们当时有那个 BGM， 就是他们应该是他们有声演员他们用粤语去演绎嘛，但其实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去把那个音读的正确，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文字太优美了，这粤语不会这么样，所以就导致粤语使用者觉得哎呀好别扭这样子，
2: 让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显得很装。
1: 是的是的，就觉得哎呀好像怪怪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是普通话使用者去写，因为它太优美了。
3: 我觉得要让广东话优美起来是一种技巧，很多人都不很难做到这个东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文化差异上面，就是粤语使用者普遍比较的，就是普遍的我们比较 T 一点，就是用 MBTI 来讲，普遍的大家都很 都蛮体的，就是
0: 而且我是这个可能不太恰当，可是香港的文艺教育上面我觉得没有内地那么好，我感觉其实要说文艺来说的话，真的是内地写出来的文字也比较文艺一点，
1: 主要是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会读到的课文主要也是以国内文化为主，但是在香港的话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就是我们两个语言一起学，我们就只学语言，但是我们没有真的说是很走进去那种古代的就是文言文啊什么的，没有真的太走进的，但我们有学，但就是不多，
0: 可能是 exposure 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没有在这个文艺的世界里面有过多的参与吧，所以也导致很难去做到太过怎么说呢，太过于修饰，也不是修饰吧。
1: 嗯哼，而且其实就是国内和香港的作家还有台湾的作家，我也有蛮有就是阅读的习惯，国内和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他们的那个写作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台湾的那个台湾就是作家他们的写法一般就是比较的怎么讲，就是哎呀，好难找一个形容词。
2: 我觉得台湾作者他写东西很像那种上世纪的，就是他们会停留在过去的时候，
1: 很民国，对不
2: 对？
1: 对。
2: 但是我好像很少，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原因，我不太能看到一些香港相关的，因为香港他们很多作家会用粤语写东西，我完全看不懂。
0: 对，因为香港其实我觉得我以前是读很多是从网络作家，然后成了出书实体书的作家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会是用粤语写的一些故事，
1: 是写的太直白了，所以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的非常的学习的措辞。
0: 我觉得在香港的小说很多都是比较着重于内容过于文艺措辞吧。我是有看，是有一些是很文艺的，我有看过，可是比较少吧，而且也不是最流行的一些小说，我觉得。
1: 嗯哼，我也是这么想。
2: 所以其实就是国语部和粤语部，我觉得节目的差异可能根源还是来源于文化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
2: 对。OK， 那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文化上的，我们再回归到节目本身。
1: 好的。
2: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们每次节目其实很像是朋友聊天。
0: 对。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如果说录节目的中途你们突然就聊天嘛，肯定会有聊得好和聊得不好的时候，万一突然冷场了，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这就要看我们的老玩家的实力了。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一般在录节目之前的话，起码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不会只准备一个小时要说的内容，可能比这个一个小时再多大概15分钟左右的内容吧，就是万一有些什么问题或者说什么一个主题然后大家说不下去了，那时候脑子转不过来了，还有一些后备的问题能够去问。
1: 我的话就是在我的那一届的时候，我去分配 DJ 的匹配。其实我觉得DJ 玻璃他就是我们2526届和2425届，我们在分配节目人选的上面，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苦心，就是我们会很在面试或者我们在招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尽量的去了解每一个新人他的性格、他的讲话风格，然后我们会尽量去匹配，就尽量不要让几个比较内向或者比较少话的 DJ 分在一起，一个少话的，比如说一个少话的 DJ 就会配一个多话的 DJ， 然后比如说稍微比较，就我自己而言，就可能说稍微比较的，可能不是很会表达，不是很能言善道的 DJ， 我就会特意分配一些真的蛮多话的 DJ 去匹配他，那这样就会有个中和。然后另外就是另外就是其实老玩家就是一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走 mentor mentee 制嘛，就是我们的 mentor 都会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随时接话，然后我们就是当我们选了比如说这个老玩家他们去做这个 mentor 的时候，那他们就是他们就要 well prepare， 我们就是真的要有那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随时去救场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其实就没有真的非常的百发百中，那我们怎么也会有冷场的时候，但是
0: 我觉得冷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
4: 对，
0: 要慌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慌了，
4: 对对对，
0: 然后就真的堵着了，
4: 就至少 man 他不能显得很慌，这样子
2: 心态要比较好。
4: 对，那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去年还带了蛮多的节目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还蛮多的话，所以我就没有担心过冷场的问题。但有些 mentor 他可能稍微的没有特别多话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

0: 个寂静的印象或者是寂静的一些想法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能找到话题，而且我们在中间可能加插一些小游戏啊，不是那么认真，不是那么纯讨论的一些环节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能够去对这个主题做更深入的探讨吧，我觉得。
1: 诶，其实我觉得在这两年，就是其实我在 CP 已经第三年了，然后第一年我是 member 嘛，第二年我是上了 president， 第三年我就成了这个 CP 的这个旁观者，就是完全就是好像上一届下来帮帮忙这样子。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在粤语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在选主题上面，如果是你不熟悉的就不要选。就是我举个例子，在我之前的前几届的粤语部，每年的新年都会做一个新年特辑。那新年特辑会讲什么呢？会讲一些新年的习俗，然后讲一些真的很informational 的东西，那就是比如说我会讲什么年宵市场啊，然后会讲什么我们比如说吃年糕，然后什么，那这些其实说真的没有真的太多的 DJ， 而且尤其是我们这边的 DJ 很多都是在这边长大，他们其实不了解那些文化，你强迫的就是招了他们，然后 OK 我们三个人上来聊，然后即便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但其实上到场以后讲两句，把那个台本读完了，大家就没有东西聊
2: 了，
1: 因为你根本没有经历过，所以就是不熟悉。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在选主题方面，我都会选一些比较贴近现代，然后会贴近就是讨论空间越大的，我觉得就越容易上电台，而且观众也会觉得有趣。因为其实在你去讨论一些比较就是开放性话题，你就难免会带到一些个人的经历，难免你可能会有大家意见不合，然后就简单来讲就是观众也会喜欢吃瓜，但观众不会想要听见你去科普一件他没有兴趣，对，已经知道或者他没有兴趣的事情。就比如说知道新年的观众，他知道了他不用听，不知道新年的观众其实他真的有兴趣吗？就未必，因为他有兴趣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自己去搜资料了嘛，他就不需要去透过我们这么一个很放松的电台突然接收了一大堆资讯这样子，其实对观众对 DJ 都身心不太好。
0: 对，我觉得我做节目最大的一个原则是我希望能为观众带来一些价值的，而不只是我说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听也好没听也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做听这节目的人会感觉很无聊，做这节目的人也感觉很没有意义。
1: 我们不是百度百科，
2: 就是不希望以说教为主，不希望教些标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 DJ 是人，那人就会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节目就会变得好听，因为你会同意这个观点，你会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选题上面，我觉得越是开放性题目就越容易让观众和 DJ 的身心都更加的健康。
3: Every Thursday from 4 to 6 p.m. be sure to tune into The History of Us with me, your host, Steve Kopp. I play the best in 80s alternative music along with music from the late 70s and the early to mid 90s. Plus, I give up plenty of trivia along the way. So to hear the music that Radio Western used to play, it's The History of Us, 4 to 6 p.m. every Thursday, right here on 94.9 FM. And I promise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4: The census has begun. Check your mail and complete it online today. Your responses help plan services in your community that support employment, transit,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more.It's easy to fill out and completely confidential. Complete yours today at census.gc.ca. Your census, your community, our future. A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5: Hey everyone, this is Matt Thibodeau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Western on 94.9 FM.
2: 所以你们是先有主题再去选比较符合这个主题的 DJ， 还是先去确定下来 DJ 的人选，然后让他们一起讨论出来一个怎么节目的主题呢？
0: 我们基本上是 DJ 为主，而且也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稿子嘛，所以必须是搭配好 DJ，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去避免这个万一有什么东西没话说的话怎么办，这样子如果是只从主题

0: 以为先的话就会比较难做到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的一个方式是从我们的风格，从我们的制作模式去发展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选一个主题然后找人去做呢？也不是不行，可是这样子的话你需要就是一群都非常有经验的人，他们从着这个话题去聊天，也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执行方式，只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比较是从人出发，我们做节目上面比较方便，而且节目上面也比较好听。
2: 哎，但偶尔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题目，比如突然想讲的话，我们也会选人。
0: 找人去
1: 招募一下，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抱着必出金句的决心我们去找这个 DJ 去录，就大概有偶尔也会有一两次，但次数不多，但我和 DJ 玻璃我们两个的就是那个 idea 多一些。
0: 对，我觉得像其实比较多是我们两个的节目的话都会是比较想好了一个主题然后找人去做的。
2: 对，
0: 就比如今年我们其实是早正在刚刚考试之前嘛，我们做了一期节目，是我跟下一年的 VP， 我们 co-VP 两位是做的，题目是说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什么叫做不留遗憾。然后这个话题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比较深入的一点的话题都是一些比较需要经历或者真的对这件事情有看法的人才能去说的，那这些话题的话我们就比较会找人去做，而不是定好了一群人然后他们去探讨这个话题，这样的话说的人很鸡掰了我感觉。
2: 哎，是的，就像我也是录过有一期，我录了一期执念嘛，讲执念，就是这个节目我是找来了一位跟我认识了很久的 DJ， 就是认识的久的话你的那些话说什么
1: 才能说出来，
2: 对对，然后我也是这么想，抱着这么想的决心我去找了这位 DJ， 然后我们两个是一起录了就是关于执念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两个因为认识了也有8年9年了，在讲的时候就会讲到一些真的很久远之前的事情这样子。
1: 那你们会觉得比如说两个认识很久的人讲，因为有的时候我跟我们 VP 当归录节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些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那你们会觉得就是这种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听众的观感，以及如果真的有的话你们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
0: 其实是觉得有的，这个的话可以说到今年比较早期的时候嘛，我们有录了一期节目，然后里面其实是我们后来发现很多 inside joke， 就是录节目的人他们很容易能可就他们玩的都疯了知道吗，他们笑的感觉大家都直接都忘记主题是什么了，可是后来去回听节目的时候就会感觉观众的话可能会有点懵，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或者在笑什么，那这些的话也是总结了这次经验，然后后来的话我们都会要求 DJ 说你要说到一些梗的时候必须要把他的 context 要说出来不然的话观众就是听到啊你们在笑什么呢不知道，
1: 就需要简单解释一下这样。
2: 对，而且这个在我们写大纲的时候可能也会需要提及到，但这个我也觉得还是在选题上面的时候就是得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选一些比较观点上的题目会让 DJ 们更加容易的去融，因为你去讲观点就尽量去避免讲一些例子啊故事，这样会没那么容易的去讲到一些观众听不懂的东西。
0: 那次的话对，也就是因为他们好像是问的问题的话很多是基建于我们对大家之间认识，
2: 对
0: 大家是朋友这样子，就说到一些感觉对让他对这么多观众哦会很好笑啊这样子，可是观众也说真的听不懂，就所以后来也是希望先把故事说出来了，然后我们再从那里去 expand 出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考 DJ 的一个功力吧。
2: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就是你很难，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本来我们就是每年来 Western 的就是Candle Speaker 就是粤语的就说粤语的人也少，在这些人里面再去挑选一些好的苗子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在就是硬性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 我们在编排上面，然后还有我们在就是分配人选上面，就得真的下很大的苦心。因为不然的话，就是他聊出来，因为大家都不专业，就大家都是学生嘛，就可能甚至有一些粤语的，就是我们的成员，他们甚至粤语都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可能就是家里人，用粤语，他知道粤语，然后他看见了这个电台，哦，他有兴趣，他加入了，但其实他的粤语并不是母语者的说法。但你要知道，就是录电台，尤其是这样的长时间的讲话的节目，如果你不是母语的话，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在分配人选上面，或者我们去找人啊面试上面，我们就真的去找一个好苗子真的太难了，然后我们就只能在其他方面下苦心。
1: 哎，那既然我们都提到面试了，就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面试环节，以及你们会比较看重 DJ 什么样的能力？
0: 嗯，那其实在粤语部的面试的话，我们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社团来说，我们的面试是比较 rigorous 一点的，因为我们很需要看到你的几个能力啦。第一是随机应变，第二是你说话的一个腔调或者是风格，第三是你的逻辑，第四就是你的表达能力了。就是我们其中今年的面试里面有一个题目是我们对于所有的面试者都会问的，就是给他三个物件，然后让他帮我们串联成一个故事，然后很容易听得出来哪些人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比较好，他们的整合能力比较好，有些人的话可能他的表达能力就没有太容易把他想要说的故事说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会觉得，就来面试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怎么搞这样子的东西？突然，他大部分人都是说不出来的。可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能够，收到给我们看的东西太多了，
2: 而且。你说，
0: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问一些比较技能上的问题，就比如说你之前有没有过电台的经验啊，或者是对于technical 的东西，他有什么兴趣，有什么类似的经历，或者他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就是也是比较经典一些面试问题了。比较 highlight 的话，应该就是让他给我们说一个故事了。反正我们电台也是以故事为主嘛，也是从人出发。
2: 而且其实从我这届和DJ 玻璃这届，我们已经就是我们的那个面试啊，还有收人的标准，其实相对的放宽松了。你觉得有一些成员他其实不适合去录节目，但是他可能可以胜任一些岗位，我们也会招进来。但其实在我之前的往年的几届 CP Cantonese 是必须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录节目，所以他们在面试上面他们收人就很严苛，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丁凋零。而且他们前两三年的粤语的使用者还蛮多的，但近几年少了很多。前两三年人多的时候，他们收人就真的是，即便他的粤语是很流畅，但感觉他好像不太适合录节目，就直接淘汰掉了，就没有真的把他招进来。这样的情况在前两三年还蛮常见，所以还有蛮多的粤语使用者，就是他没有，最后他其实没有进到 CB Cantonese。但我们发现，就从我那一届，我觉得我们人丁凋零，然后我就改了制度，就是我和DJ 玻璃，我们就是，还是觉得多元一点，就是喜欢录节目的人可以多录几期，不喜欢录节目的人但是想参加的也可以去做其他的岗位，因为我们可以做的东西还蛮多，尤其是我们开始和其他的大学有合作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的、可以负责的、可以接触的面就更加广。
0: 我觉得没有不好的苗子，只有不好的位置。
2: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好高级的一句话，
2: 抱着必出金句的决心。
1: 而且既然有说到跨校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年出了一期三校
2: 联合，
1: 对，我觉得那期还挺有意思的。那你们是怎么去做到和其他学校粤语部门合作的呢？
0: 其实这个的话就得说到今年我们其中一个目标了。今年我们粤语部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跟安省，就是 Ontario 这边的其他学校有做到一个联系，希望我们粤语部是能够成为在加拿大的广东话使用者里面比较领导性，能够让大家重新发现广东话这个事情的其中一个，怎么说呢，其中一个原因，这样子吧。因为我们做绿云中文电台的人，大家都是很热爱广东话的，所以也是希望能够连接其他学校，希望能找到，反正我们叫 Chinese perspective 嘛，能找到一些在其他学校的一些 perspective，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从年初开始一直在找跟其他学校合作啊，不然是 event 或者是像是这样子联播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们今年新尝试的一个方向。
2: 对，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学校的社团也好，电台也好，我们不能真的只待在伦敦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原地踏步，还是得踏出安叔去，因为我们是做媒体嘛，就是CP 它本质上电台它是一种媒体，媒体你要接触的人就要广，你要见多识广，那我们就更加应该去离开伦敦这个地方，我们去往更大的广面，不是说要到全球，要回传到回国内，传到回香港也好，或者传到回马来西亚也好，港澳台也好，我觉得就是至少我们需要接触的人要多，然后我们能说的东西会更加多，我们接收的资讯也会更加多，而且就是像之前我们有讲，就是我们开始人丁凋零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人丁凋零的情况，我觉得在安省的各校其实大家也应该合作起来，就是大家应该更团结。
1: 所以其实你们的节目内容并不是说基于 Western 去构建一个东西，而是说基于粤语这件事情去构建一个世界，这样
2: 的
1: 感觉。
2: 是的，是
1: 的，对的。哎，那我知道你们今年还有在做 YouTube 和短视频，因为不是那个三校联播那次好像就是 YouTube 直播吧，有吗？
0: 对，我们现在的话大部分节目基本上都是 YouTube 连，都是 YouTube 直播的。对，然后短视频的话也是今年的一些新的一些 ID 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想很多年了，可是一直以来就执行上面的话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困难，然后从录，然后找人剪片，然后还要想主题，这些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今年要是没有做 YouTube 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 podcast 的短视频，因为总不能我放一个视频然后什么事项都没有吧，这感觉也不合理。
2: 哎，就有点像抖音上面那种有没有见过那种抖音的短视频，就可能它只有一些人去说话，然后它可能就是有一些横着的字然后竖着的字，寻夏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哦，我知道。
2: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总不能 Cantonese 每一个都这么做，那就好像就
0: 对很奇怪，而且我们主要受众应该都比较在 Instagram 或者是外网上面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形式上面会比较难做到传播。
2: 而且就是现在就是新媒体然后还有短视频就是风飞全球的情况下，我觉得电台，虽然电台已经不是大家主流的媒体了，但我们也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0: 对，我的期望是希望我们 CBC 是一个媒体制作团体，
2: 对，
0: 而不是只做电台，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生存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困难。
2: 对，我们要进步，我们就是我们不能只待在旧时代里面然后守着旧时代的产物，我们还是与时俱进，然后这样我们的就是 CP 产能长久嘛，我是这么想的。
0: 对，当然也是不忘初心嘛，一直在做着电台，一直在找着我们想要做的内容。
2: 对，我也是这么想，
1: 就还是基于电台去就是追随一下当下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对，
1: 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道路吧。
0: 对对，
1: 那刚刚其实有提到生存这个词儿，你们觉得这个生不生存的原因是因为电台的经费不太充足呢，还是像你们刚刚说的现在这边使用粤语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导致的人员凋零？
2: 我觉得生存这个问题还是包含蛮多因素，你不能去单一的统括哦，因为我们没有经费，然后比如说因为粤语的使用者在这边变少了。我觉得经费是其次， 主要还是我们接触的人不够多，因为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如果今天粤语的使用者够多的话，如果今天粤语使用者是主流的话，那作为伦敦唯一的粤语电台，那我们如果要去获得经费或者说我们获得赞助，我们也会容易很多。
0: 我觉得有经费没经费我们还是会做下去吧，就这么多年以来了，
2: 热心，其实大家也是抱着一股初心，
0: 像是音乐一样，你有经费没有经费还是会有人做音乐，有经费没经费，我们有钱没钱还是会做这电台吧。
2: 是的，
1: 大家都是为爱发电。
2: 对，而且就是我刚才不是有讲，就是说因为电台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旧时代的产物，大家其实你现在去问，随便就是你在大街上面随便找100个人，你问他们有没有听电台的习惯，他们可能我也觉得80%的人他们可能没有真的没有这种听电台习惯，因为他们出生的开始就已经是有YouTube 有抖音，然后比如说有这些就是有视像的媒体的时代，那他们其实可能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接触电台，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那我们做电台就更加的困难，所以就正如我们所说，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得与时俱进，就不能活在旧时代的光阴，我们还是就是一方面我们不忘初心，但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去就是我们去多元的发展，然后我们去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可以同时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也是我们生存的关键。
0: 对，我觉得电台的本质是声音嘛，声音也不只是电台能够去传播。
2: 对，
1: 那其实咱们刚刚一直有在聊，就是毕竟电台它其实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嘛，我们有聊到怎么样把它和新时代的新媒体进行连接，那你们觉得就是你们今年开始做的这个 YouTube 直播加了画面之后和之前的就是单纯的电台直播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你们觉得会不会更难啊或者更简单之类的？
0: 其实这样子，我们刚刚上周就做了一个节目，然后我自己也是一整个月都没有回来电台了。我过了一个月，我都好多东西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就我忘了静音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视频嘛，在 YouTube 上面的话，我们是有一些 content 不希望播到社交媒体的，就只有在电台上面播。那些的话，我就要静音，或者是说，一些视频我得转镜头啊，然后还得关麦啊，很多事情都是要同时间做的。刚回来就全都忘记了，说真的超级多失误。然后我觉得在设备上的话加了视频肯定是困难很多的，可是我们大底还方向还是一致。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其实是怎么去整合我们的内容受众吧，因为毕竟电台的受众以前的话我们比较希望是可能说香港跟加拿大的一些分别啊这样子，因为比较贴合可能老一点的观众层也能感受到的，可能现在的话我们方向会比较接近年轻人的想法，因为这个的话比较贴合网上的一些串流的感觉吗？你觉得？
3: 我感觉就是如果多了视频的话可以的玩法多样性一点，就像刚才 DJ 玻璃说的就串流的感觉，有一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们在玩法上面就可以很多变，我们不需要真的奢求一些观众，比如说他们就不能听电台，他们必须要去 YouTube。举例来讲，我们就已经可以在电台上面去玩一些桌游。
1: 就是会有那种实时 reaction 那种感觉。
3: 是的，那样的桌游如果是纯电台的话稍微会比较别扭，观众会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1: 对。
3: 但如果是有视频的话你看见画面的话其实也比较好理解一点。而且其实我之前也会觉得说好像如果纯电台我们去玩这个桌游的话会不会就是很怎么说就是比较很 confusing， 但是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就实际上我们真的去录的时候发现即便是纯音档还是蛮好理解的，但当然这个桌游是建立一些比较就是适合电台的情况下，而不是说什么桌游我们都会放上来，就举例子我们总不能在电台上面玩飞行棋吧所以
1: 就还是基于电台的整个状况有做筛选，
2: 一些说话类的桌游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一些表达意见类的桌游也会比较多一点。
1: 哎，但是刚刚你们有提到，就是因为视频它可以承载更多单纯电台没有办法承载的东西，但是就目前来看，就不管是 CPC 还是 CPM， 其实我们主要的也不能说主要吧，就是最 basic 的传播途径依旧是学校的电台。
2: 是的。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们那些就像你们视频的桌游，那你们还会继续在原本学校的电台上放吗？
2: 会的，会的，会的。因为其实它的效果上，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尝试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知道那样的效果。之前是因为受限于我们只有音档，所以我们不敢真的去赌去做这么一个节目。那有视频的话，就等于是给了我们一个底气。那实际上在我觉得在纯音档出来的时候，它也很适合作为电台的去播放，所以算是一种锦上添花吧。所以这样的尝试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未来也会继续。
0: 对，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是多了多样性，可是我们每一个内容的方向依然是从音频来去做第一的 priority，
2: 就是做最先的优先权。
0: 对，我觉得音频还是优先，就不论我们做的是什么 content， 做的是什么游戏，首先都要考虑我们在电台上面听起来的话，观众能不能明白我们在玩什么。然后其次的就是我们在视频上面怎么能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 studio 里面就能做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其实也是蛮难的。
2: 是这样的。
1: 哎，那因为就我个人经验来看，因为我有尝试过做一些比如说视频相关的访谈，我觉得对于音频访谈和视频访谈，在我这里最困难转换的地方其实是在于画面的剪辑。就是你在音频访谈这边，你可能剪掉对面的一句话，或者说把它一些这种口误剪掉，是一件很顺利的事情。但是好像在做视频的时候，你单纯剪掉它一句话，其实整个画面会不连贯。所以你们在做后期视频的剪辑或者说整理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0: 对的，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蛮大的问题。我觉得在于视频剪辑上面，我们制片人其实都没有太多的经验，可是我们基本上音档跟视频档是两个档案的，出来在 YouTube 上面的版本跟在电台上面的版本是有一些出入的。我们会做特别的剪辑，就比如说电台的话，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嘛，所以很多内容其实我们会剪辑到，可是在视频上面有一些就是看的视频才觉得好笑的东西，我们就视频才放吧，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还没有做太多的视频剪辑，可是之后我们在想可能会做一些精华片段，然后放到 YouTube 上面，时长的话大概也会比电台的短很多。这样子的话，我比较希望能够切合视频的导向吧。对的。
2: 哎，其实你有没有见过就那种抖音上面，你知道会有狼人杀，你知道吗？就是抖音上面
1: 精神大师赛是吧？
2: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他们狼人杀，他们不是做直播，都是全程大概可能要个 like 我不知道，大概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就他们的那个时间其实还是蛮长的嘛。但实际上，他们剪到抖音的精华片段也要不了几秒。就感觉那个类似，就是比较类似，那个很相近。就是我们可以，即便我们有一个直播的片段，一个小时的video， 但是就是我们剪下来的时候，就会有点像那种短片的感觉，
1: 就类似那种 VTuber 切片那种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我很好奇啊，因为就像你们说，音频剪辑其实相较于视频剪辑会有一些区别。那你们现在视频剪辑的主力一般是谁呢？是由当期节目的某个 DJ 来担任，还是说你们专门有人去负责这项工作呢？
0: 就是我们刚刚想说的，因为视频剪辑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是没有做太多的视频剪辑的。最主要的视频都是短视频，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可能我或者是一两位的朋友，一两位的成员去做。其实这也是我们遇到一个蛮大的困难了，因为视频剪辑大家都知道比音频其实困难很多，然后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就一分钟的一个视频，我可能就得花10个小时才能把它剪好。那 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以后是能够实践到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性的能够把这些视频剪辑出来。可是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把很多放到了暑假一些比较多时间的时段才去做吧。
1: 对，你们还在做这样的尝试？
0: 对，因为长视频的话，说真的其实太困难了。我们也有在这边 studio B 录过长视频，然后到现在都没剪出来。
2: 主要是太难了，而且大家的主业毕竟都不是真的去干电台，也不能要求每一个成员，就是不能要求我们的每一个 member 都真的很有决心的去剪，而且每一个人剪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哎，这个确实，我觉得网感还挺重要的。
2: 对，
1: 就是你怎么去 catch 到那些就最容易受欢迎的那些片段，
2: 对，
1: 还挺难的。
2: 我们就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把我们想做的新尝试去普及化，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难度调到最低，在这个时间我们就不能再要求太多的，就是我们能做的东西毕竟很局限。
1: 就先做出来再尝试。
2: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至少有一套模板，未来的就是即便我们毕业了走了，未来的师弟妹他们也能有一套比较现成一点的模板吧。就像我们当时刚进来 CP 的时候，我们队上不也是会有模板去让我们去参考吗？
0: 对对，我觉得我今年应该也会是尽量能够实践出来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性的，让他们能够跟着我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再去改进这个系统吧。不然的话，现在就算我们真的剪出来很多事情，剪出来了很多影片，然后做了很多新的尝试，然后到下一年的话，一人没了，然后视频就没了，
1: 没有人继承。
0: 对的，
2: 对，而且这个还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每一个社团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你要怎么做到薪火相传，就没有几年去把那个基础打好其实也很难。就像我也知道 CPM 本身也是花了，就是也是花了两年才刚把这个基础重新给打完嘛。
1: 嗯，
2: 所以就是感觉也是我们未来要去前进的方向。
1: 哎，那既然有讲到未来发展，里面有说到其实当年有接手学长学姐的一些东西，就能不能请二位简单讲一讲自己当年是为什么进入到这个社团，以及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0: 嗯，我的学姐嘛，我的学姐就是爱丽丝了。
2: 是我招聘你进来的对吗？
0: 对的，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期节目就是跟她录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没其他人了。
2: 哦，我也记得好像还是 Read and Weed 的，就第二年的 Read and Weed。 对
0: 对的，我就是 VNV 回来的第一个周末嘛，
2: 应该是，
0: 然后大家都没回来，就只剩我们俩了。
2: 对，
0: 就这样录了一期节目，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4: Yo yo yo, what is up? And this is Josh. And guys, if you like, then you need to tune in to Hardcore at Midnight every Wednesday night at 12 a.m. Because if you're into the heaviest, the most headbangingest.And the most throwdowniest songs ever,
5: then you need to tune in
4: every Wednesday night on Radio Western to listen to Hardcore at Midnight.
6: Can you imagine not being able to read? Did you know that 1 in 8 children in Canada do not read at grade level? When kids fall behind, they run the risk of dropping out of school. This leads to adults who don't have access to vital information or fulfilling work.You can help by becoming a United for Literacy volunteer. You'll gain leadership skills while sharing your love of learning with others. Visit www.unitedforliteracy.ca.
7: You're tuned into Radio Western 94.9 CHRW.
1: 那听起来二位的故事线能够连起来啊？
0: 是的，其实是的。
1: 那能不能就从爱丽丝开始先讲讲自己在电台的一整个成长经历？
2: 哎，其实我进电台是我进电台是我朋友拉拢进来。我的朋友是当时的，就是我是大二的时候进的 CP， 我大二就是23、24届，我是24、25届的P 嘛，然后我23、24届才第一年进的 CP。 当时是我的朋友，他是 CP Cantonese 的 VP， 然后他就把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大一大家都认识，他把我们一整个就是小群体的人都拉进来，大概十几个这样子。然后我就这么开始了我的电台人生。然后第一期录节目的时候就觉得蛮好玩的，我当时第一期录节目录的是赌博。
1: 赌博。
2: 对，这还是个蛮有趣的话题，就是因为其实我在那之前对于就是 casino 啊赌博这些东西是一窍不通，但做就是做那次的节目的时候就稍微的做了一些就是调查，然后就和两个senior， 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CPC 的 VP， 然后另外一位是你们很熟悉的一位，就是一位师兄，是的，是莫老师。对，我的第一期节目是跟莫老师录的，然后这自那以后就觉得好像，哎，我好像很享受这种就是去说话的感觉，因为我本来也很喜欢去，就是我本来也是很爱说话的人，就这么戴着耳机，然后去录下自己的声音，然后放到社交媒体，放到媒体上面，对我来说好像还蛮有成就感的。在当时的时候 CB Cantonese 它虽然有一套很现成的模板，但是我个人觉得可以改进的东西很多，就是它留下来的感觉让人觉得是比较旧的，就是我想应该是大概前几年的就是前几年大家没有做过多的尝试去改变吧，就让它一直流传下来，所以到我就产生了想要去当 P 的想法，我就觉得我想要去当这个 P， 然后我想要把很多东西都就是换成一些比较新时代的东西吧，至少让我们的知名度也可以打响，然后我们能招到的人也更多。对，就是这样，我就去选了这个 P。
1: 我觉得听起来爱丽丝其实是对这个社团有感情的，就是只有你真正热爱它，真正喜欢它，你才会想要说让它变得更好，才要想去创新。
2: 是的，其实是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很奇妙，就是你会产生了那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它可也许是因为在Western 里面，在西大里面，你能有这么去讲自己母语、用自己母语去说话的地方也不多，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电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无论如何我最后还就是去选了这个 P。
8: 对，爱丽丝太能聊了。
1: 能感受出来，
2: 天
1: 说话比较有条理，
2: 天生的电台人。我也希望这个称号是能刻在我身上的。但对，然后就一路到了我去当 P 的时候，我感觉是我真正的对这个社团去付出最多心力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是 member， 但我一个 member 的责任就是我做好自己的节目，然后我不需要去过多的操心，但真正把CP 接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忙，
1: 就很多小的节目后期的细节上面。
2: 对，我当时是怀着一腔热血去了做就是去做 CP 的这个 P 嘛，有很多地方我觉得该翻新翻新。我翻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logo， 就是我们现在 CP 的 logo 是虽然中间其实出了点差错吧，但它是我请我一位香港比较要好的一个现在正在读设计的一个朋友设计的。对，然后到后来我就之前一直 CP 它其实在招生的时候用的是那种纸板，你知道吗，就那种cardboard， 然后他们上面就可能自己写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样不够系统性，然后我当时就和 Angelica 就是和 DJ 当归，然后还有就是当时的 CPSP 吧，就是以前的 CPSP 的 VP， 我们就一起说啊，我们弄个 banner 这样子，就弄一个那种易拉架。对，虽然这个易拉架也是出了一些差错，但至少它今年还是能用。
1: 哦，它还在吗？
2: 你们的好像不在了，我们的还在。对，因为当时确实就是有些小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器材上面有点怪怪的，然后沟通也没有做得很好，但至少它是用起来了，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欣慰的，就至少它是拉起来了。对的，因为其实也是钱财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当时做 CP 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电台，我们不是 USC， 我们也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去向 member 收钱，我们也不想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同样的也不想把我们做的东西去营收化，因为我觉得电台这个东西就真的是为爱发电，然后如果你真的去做营收化的话，第一你不知道向谁营收，对吧，第二就是你对 member 去营收，那其实大家就会找不到为爱发电的那个。
1: 对，因为 member 本来也是产出的主体。
2: 对，就是等于是就不能这么说吧，但其实 member 大家为爱发电其实也是为爱当牛马了，为爱当牛马了还要出一笔钱，那这个爱可能就变质了，是吧。
0: 对，我们想着今年要有钱的话再去做一个易拉架，因为我们都要烂了。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绳子它都断了。
2: 要不我捐赠你们一个算了。
0: 可以
1: 那给飞犬们也捐一个呀。
2: 要不就说真的，要不一边捐赠一个算了。就直接在下面刻一下 DJ 爱丽丝的那个名字。
1: 那我和先生
2: 怜悯赞助
1: 一起求求爱丽丝。
0: 对，咱们再做一个募捐，大家有钱的话给我们一块两块。
2: 哎呀，我感觉就是做就是 CP 嘛，就是很像，就从我那一届开始，我之前的那几届其实大家我觉得高层和 member 的关系之前没有到很近，但从我的那一届开始，我觉得无论是 CPM 也好，还有就是 CPC 也好，就是明显的大家都更加像一个家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改进，也是我觉得我在我当 P 的期间，我和我当时的 Director 还有 VP 们做的其中一件我觉得算是成功的事情吧，就是让大家真的很像家人。虽然这样的氛围可能等到我们走了以后可能也会慢慢消失，要靠未来的师弟妹去发展，但至少他是做起来也成功的，我觉得让很多 member 他们都有一种归属感，就你能看得出来他们还是蛮重视这里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难做到的，就是你有为此付出什么努力吗？或者说有什么策略让大家更 close 一点？
2: 我们那一届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是我和当时的 VP， 其实我本人是不太提倡 party 的，但我的 VP 是一个蛮 party 的人。当时他就是大家新人进来的以后，我很尽量的去跟每一个新人去讲话。DJ 玻璃应该深有感受。
0: 对，
2: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 AGM 以后就已经开始和每一个就是Director VP 啊，他们就会开始留着每一个同学去聊天。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个环节不是在，就是我们会在 Studio B 里面去面试嘛，就会戴着耳机，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聊天了。
1: 哦，所以你们其实都是线下面的。
2: 对，我们都是线下面的。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因为几个 VP 几个 VP 还有 Director 都蛮好聊的。
0: 对，我们面试可太认真了。
1: 感觉做电台基本上都比较擅长聊天，不然你其实也没有办法。
2: 确实，不然你聊不起来。话题终结者，像我认识一些人，他我跟他前脚我跟他啪啦说完一大堆，后脚他就啊。好的。
0: 对，他就没有给反应，那我们也没办法。
2: 那这太难受了。后来我们开始有第一次的 meeting 啊，然后后来 meeting 以后，我们就马上就是在其中一个 director 的家里面，我们就已经举行了一场 gathering， 就是邀请了所有的新人来我们其中一个 director 的家，然后当时大家就玩到很久。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之前比如说前几届他们的 Christmas party 啊，然后什么什么 party啊，他们会在 meeting room 里面弄，然后会有什么交换礼物啊那些，虽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但我感觉就是不够 close
1: 啊，就太过正式了。
2: 对，所以到我们这届还有我那一届，然后到还有 DJ 玻璃的那一届，就是我们是租了 Airbnb， 然后就直接在 Airbnb 做圣诞 party。 那当然也会有分，比如说哦，你想喝酒的你就去喝酒，你不想喝酒的也可以玩桌游，你也可以玩很多不同的东西，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大家比如说喝酒的他们醉了就上去休息，然后不醉的大家就一起回家，这样子。
0: 对，我觉得重点是要让大家像是朋友，而不像是一起共事的同事吧。
2: 对，就不能太正式，你要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你才能做得起朋友，你不能天天在公司见面吧。那你的那个回忆就只剩下当牛马的时期了，就想不起来一些牛马以外的东西。
1: 对，你们刚刚提到那个在 meeting room 交换礼物，听起来很像年会。
0: 对，他以前就是以前的做法吧，因为其实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像是学校你可知道圣诞 party 也都是在学校一个教室里面，然后每个人带点书啊，然后可能吃个披萨啊，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只是说真的，大家都20了，也就不怎么玩了吧。
2: 就这么说吧，该有成年人的东西就留点成年人的东西，没有成年人的东西就不想玩的，我们也不会强迫嘛。这样大家就是无论是谁，我们都能融入成为一个家，就是一个家庭。就只有我们 build up 了这样的关系，那对CP 的 belonging 就会更加多，因为我们是因为 CP 而相识，那 CP 就会变成我们共同的一个珍贵的回忆。我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对，可是我们不希望，我们也不希望 CP 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回忆吧，我觉得。
2: 对，就是 CP 以外也会想要其他的东西，
1: 就也需要一些私人关系，
2: 是这样的。对，然后后来就到我那一届，我做的最棒的事情可能就是把 DJ 玻璃拉到了我们的 CP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到因为其实一年还是蛮快的，我觉得我在我的那一届我的节目产出量其实不够高，因为当时我们的 director 还有 member 之间就是大家有很多可能比如说有点忙啊还有什么，就还而且当时就是我们要改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之前一直是 pre-recording， 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Radio Western 一直就是让我们去做 pre-recording， 这样的pre-recording 已经持续了两三年了，然后直到我那一届的时候和 Radio Western 聊天， Radio Western 就表达了希望我们换 live， 所以当时我是强行的带着大家都换成了直播，就换成了 on live 这样的直播。
1: 所以在今年啊，不是去年 Radio Western 邀请你做 live 之前，其实你也是没有做 live 经验的。
2: 我没有做过，对，所以我是现成现学。当时是我12月吧，我记得我是做的第一期 live， 然后那个 panel 我也是完全没有碰过，就是在那个就是在做这个 live 的前半个小时学的，对。
1: 就是那个操作台到现在我都没有学会，
2: 他那个操作台其实说起来就说它不难吧，不难，但是说它简单吧，可能也没有到很简单。然后其实我当时是做了一张图发给了各大 VP 让大家传授给下面的师弟妹，但那张图我不知道现在去哪儿。
0: 有这东西吗？我没有见过耶。
2: 我给 Elfin 他们发过，我估计他们没有给你发，因为我是给我们当时的 VP 我们当时的 Program Director 发的。但我想这位 Program Director 因为他也没有真的很出现这样子，所以到最后他就是没有发下来吧，但那张图应该还是能在群里找到的，我可以问一下当归，我感觉
1: 去翻一翻。
2: 对，然后就这么做 live， 然后做什么，然后就是我当时做的最主要的都是这些吧，然后就换届了，因为其实一年真的过得蛮快的，然后就换届到了 DJ 玻璃的这一届。
0: 我觉得这一年过得可是太快了，我现在感觉好像还是上一年的暑假，然后今年怎么暑假又来了？
2: 哎，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东西很多，我们以为时间很多，但其实发现我们要做的东西更多。
1: 一周一周过，其实
2: 是呀。
0: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暑假嘛，然后门当归还一直在说哎呀 orientation 啊，然后我们要找人招不到人要怎么办呀那些东西，然后哎一眨眼然后就已经要暑假了，我都不知道中间好像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吧。那我接着艾斯那边说啊，我就是上一年我不是跟他录了第一期节目嘛，然后之后其实一直都知道会有招 president 这个位置的，可是我也想了很久，最终还是选了，因为我当时在想的是我不太知道我能为这里做什么，我不太清楚我的能力能不能达到大家的期望嘛，毕竟我来了 Western 来了 CP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第二年当上了，不知道也感觉好像还是资历很浅的感觉，就也只录过一期节目嘛。可是后来我就是觉得CP 的话，我觉得 CP 的潜力很大，我有很多关于 CP 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或者说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很多，所以我才选了这个 P。
1: 其实我因为玻璃当时选 P 的时候我是在场的，我当时有去看的。那你还记得你当年上面 PowerPoint 写的东西吗？上面有哪些东西我们完成了吗？
2: 对的，我觉得完成度来说的话可能一半一半吧，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一开始是蛮真的想要实践到的，可是后来太多现实因素了，而且我自己也很忙，然后很多东西然后我说出来可能大家也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突然出来的东西，那么我没有办法控制。就比如说上一年我们有说到说可能找一些中文没有那么好的人来吗？
0: 可是今年的话都没人了，怎么着没有种
2: 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我觉得让一个，不要说，就是先不说一个 club， 我们让一个公司，或者说让一个店，让一个团体，让一个生意，然后再至于我们让一个 club， 我们要建立起来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两种东西，要么就是人，要么就是钱。我们没有人也没有钱。
0: 就不要说其他的东西，我们先把人招进来吧。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2: 甚至钱都不能想，先有人，但是人也没有，我们也是没招了。
1: 但其实感觉就是在玻璃当批这一年，我觉得人员其实还挺多的，就不管是 CPC 还是 CPM。
0: 是吗？那就好。
2: 哇，前两三年的时候才是人丁凋零， CPM 是一期节目都录不起来。
0: 真的吗？
2: 对，这也算是秘闻了。CP 秘闻大 review 一下，反正师姐们都毕业了。
0: 而且我觉得前两年的话可能也是 COVID 的关系吧。
1: 对
0: 对，因为 COVID， 然后很多的事情，然后系统上面没建立好，然后大家沟通上面也比较难，因为很多都是线上的，那线上的话其实很难建立关系。然后这两年我们多了很多线下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线下的聚会吧，那这样子大家 close 起来了，就比较容易实行一些计划吧。
2: 哎，我感觉还是得见面，就虽然大家说什么网恋啊，说什么新一代大家不用出门，但我感觉我们有些我们该维持的社交还是得维持一下的。对，
1: 见面三分情吗？
2: 对，是这样的，就是你看着别人的脸你也会更加亲近吗？总好过对着一个机器，对着一个电脑，那确实是很难真的去建立一种那种归属感。
1: 哎，我其实有看到你们今年有做好几次辩论，就是这个是你们为了怎么说呢，是为了节目效果，还是说是你们，哎，不能说为了节目效果，就是是为了增加成员之间的这种亲近感，还是说只是你们的一个 general 的活动？
0: 对，其实辩论的话这个也要回到爱丽丝这边了，因为她是我们是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开始跟多伦多大学做的一个粤语辩论赛。因为一开始的话是我们联系上了，然后就做了一个每年一届的粤语辩论，然后到了我们今年也是一直在做，然后今年的话也是很好，那边的辩论队然后一些其他的人也都过来我们 Western 这边跟我们打辩论赛了，因为之前就一直我们去多伦多嘛。
2: 对，
1: 哦，是跨校的。
0: 对的。
2: 对，
0: 对，
2: 其实就我那一届去了多伦多。我们是这样的，是我还是 member 的时候，当时 CPC 的 VP 也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哎，我还是直接把这个名字说出来一下吧。DJ 奥云。对，然后奥云是DJ 奥云是他们那一届的时候和这个多伦多大学的粤语辩论队开始有连接，第一次的连接，然后当时就说好大家多点build up 连接，所以就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我其中一个征岗就是多点去接触不同的学生会，然后在我那一届的时候的三月就办成了我们第一次的联校合作。然后这个联校合作第一次办的还是蛮成功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传统延续到了 DJ 玻璃的这一届。
0: 对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一直还是有跟他们做辩论啊，然后他们也过来，我们也过去了，就打了大概三场左右的辩论赛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增进成员之间关系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一下啦，就是上次我们去多伦多的时候我们打的那个辩论赛打得叫一个狼狈。对，因为时间是赛制的原因吧，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很少很少了，然后就赶着上学，然后一群人啊拿着那个纸，然后一人一张就开始剪了，然后一直就每个人帮着对方再弄一些纸条啊，弄一些辩论的怎么说呢，辩论词啊，那些
2: 卡片，
0: 对，卡片，然后计时，这些我们就几个人，大概十个人左右吧，就一直围着四个人，就十分钟之内搞定了。
2: 哎呀，说到这个真的是他们虐待老人啊，他们找到人去辩论，又把我抓上去辩论去了。他们虐待老人啊，就一直跟我说上去吧爱丽丝，上去吧上去吧，我们那么反正大家因为当时就是那个赛制我们决赛的赛制是你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一场完整的辩论。 论，所以他的时间很短，大家就会很焦虑嘛，然后大家都不敢上，然后就虐待老人，强行把我这个老全场最大的老人给推了上去。
1: 其实你们的对手是就是他们专业的辩论队对吧？
8: 对的，他们是多伦多的粤语辩论队。
1: 因为我之前有在打国辩、
8: 哦、
1: 所以我其实知道准备一场辩论赛是一件很复杂并且很难的事情，因为你需要去不断的模拟的一辩词啊，然后你的四辩结辩，你要想中间的这种应变的东西。
2: 对，
1: 你们作为一个电台是怎么样去准备这样的事情的呢？
2: 模仿吧，根据之前的经验。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大概，其实你也会就是在香港他会教辩论的，所以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学生他们稍微就是他们即便没有打过也大概率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
1: 香港有这种课程吗？
8: 我学校是没有的。我学校打的是普通话的辩论赛，所以我们是所以我们是没有粤语辩论。对，可是他不会教吧，可是你有写过就是辩论文类，我们
2: 你没有认真的真的去打一场，但你大概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吧。
8: 嗯，对的对的，我们还是很业余了我觉得。可是就是按照之前的经验，然后就一直在安抚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很紧张嘛，一直说哎没关系的，我们上去就读照着那个词读就好，
2: 上去就是干。
8: 对，大不了
2: 是输了。
8: 对呀、啊、没有啦，我们最终还是打了一场很精彩的辩论赛的。
2: 我觉得武汉就是输的也不遗憾。哎，说起这个，就是我当时我在这个多伦多粤语辩论赛啊、对，就是我们的对手其中一个女生是我高中的同学。
1: 好巧啊。
2: 对，所以然后我们互相是知道的，而且我也是知道她在，所以我才去的。嗯，所以我们就打了一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打了一场博弈。最终是他们队赢了，然后我们队是拿走了最佳辩论员。
8: 对，真的多年好友大 PK。
2: 对，最终是在下把这个我全场最大的老人家把这个最佳辩论员
8: 拿回家了，
2: 是拿回家，把他们那个牌拿回家了，但他们赢了。
8: 对，
1: 是爱丽丝。
8: 对，可是咱们是拿了三个最佳辩论员。
2: 是的、哦、初赛到决赛三个最佳辩论员都是我们这。
1: 那听起来咱们不是输在就是能力上、嗯、是输在技巧上。
2: 对，
1: 咱们不知道他这个流程。
8: 哎，对，怎么会说话呀。
1: 对
2: 对，确实就是我们这个还是赢得很好了，就是哎呀，就是我
8: 说白了咱们是电台的嘛，总不能不会说话。
2: 我们电台就拿电台该有的奖嘛，我们就是把、嗯、最佳辩论员拿到家了就 OK， 技巧啊什么这方面我们可以再改嘛，对不对、嗯，
1: 哎，但我感觉确实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电台人会更擅长煽情一点。
2: 嗯，对的。
1: 然后
8: 咱们风格很不一样、啊。
2: 我感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辩员或者说电台成员嘛，但大概我们之间一些比较熟悉的人也会知道彼此他们说话的风格。但很明显，我觉得多大辩对他们就是多大辩对他们的就是辩论风格就是有条有理。然后我们这段辩论风格就是，尤其是我的辩论风格一个段落里面大概率可以出三四句谚语。
1: 太有文化了。
2: 一个辩论里面全是成语和谚语，就基本上就跟那种古风小生一样。
1: 哪有这么说自己的。
8: 就你听他们说啊，就全部都是那些辩论用语你知道吧、
2: 嗯、
8: 就很强的那些用词，那怎么不会呀、啊、怎么就只好走煽情了。
2: 我们天天都是就是古风小生一波。也是给我们古风上了，说真的。
1: 嗯，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优势在的。
2: 是的是的，就那个风格不一样其实还更新鲜嘛。然后我们的那些评审啊评委啊很多都是有过辩论经验的人啊，大家就会觉得嗯蛮新鲜的，就虽然技巧上吧，就技巧上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胜在我们有感情。
1: 对，还是挺有电台风格的。
8: 对，
2: 是的，
8: 靠着内容吧。
1: 靠内容。
2: 是的是的，还是总得有点优势，然后有点没有优势嘛。
1: 嗯， OK， 那我们说回到玻璃的故事。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提到说当时我有看到玻璃的竞选现场，然后我们其中玻璃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想法也完成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那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这一年的任期中，你觉得对你成就或者说你能感受到的，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8: 嗯，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是整合方面吧。嗯，其实也说一下了，今年的话我觉得一个蛮遗憾的东西是我没有看很多 CPM 的
0: 部分，因为很多都是当归它能搞好的，然后我就没有怎么去管了，然后大部分 CPM 的可能我都没有太多去参与到，其实这是一个我蛮遗憾的。可是同时在 CBC 这边的话，其实今年也是多了很多东西，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革新，就比如说是节目安排上面，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短视频，这些都是今年创出来的嘛。然后这也是我觉得我当 PE 其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吧，因为我蛮擅长资源整合这个东西的。对，嗯，这是我觉得我今年做的我比较满意自己的一个地方吧，然后也有希望能够加强跟外校，或者不是也不是外校了，就是可能其他一些机构的一些合作啊，就比如说 Radio Western 然后 Western International 这些，就国际生那边的话也是希望能多一些联系，今年也是联系上了，希望下一年也能够延续下去吧，
1: 就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下一任的皮、
0: 嗯、对的对的，我觉得今年我也是希望打好这个底吧，然后反正下一年的话也不知道了，咱们就等着看吧。
2: 确实，一届有一届的风格，我也是觉得。
0: 嗯，
2: 像说起就是 Western International， 我们很久远的时候，就很久很久之前，可能大概我那一届在前一两

0: 边的话对于我来说其实一个尝试的，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好像也没有真的有跟他们有过合作的人，也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或者能有什么想法这个，所以今年也是一个尝试的新的地方，希望下一年的话还能够继续改进，或者是这不行我们就咱们转着一个再试一下吧，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
1: 确实是
0: 也不缺钱了，
1: 试错
0: 因为没钱所以不缺钱了，
1: 试错的机会还是蛮高的、
0: 嗯、
1: 因为在我的时候我是大三的时候当的 P， 然后到大四了以后就是 Jamie 了嘛，然后我也不用太操心什么的，但是到 Jamie 的话就是比如说到我们 DJ 玻璃的话我们大二大三就是玻璃是大二当的 P， 然后大三现在是 CPC 的 VP 嘛，然后到大四有还算是蛮长一段时间可以去巩固这个基础。其实我们就是这么想想，我们不但是没有钱，我们没有人，我们还没有时间。
0: 其实一年时间看听起来好像好多，
1: 那其实很短。
0: 对，你要把那些放假的时间啊全部减去以后，
1: 还有考试。
0: 对，还有考试呢，我们就只剩的是6个月的时间。
2: 嗯，
1: 对。
0: 然后中间你还得学习，你还要去玩，你还要做其他的 club， 还有可能上班，这些就没有其他的时间了。说真的，
1: 除了电台的 daily routine， 就是电台的日常运作以外，我们想要做日常运作以外的事情，都是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之前去准备。就像春晚这样子，就是春晚也是得10月的时候就得去筹备。月的事情要花费的时间很多，那自然到我们打辩论啊，这些不是一些很大的事情，但我们也是得，就是我们也需要很早去做准备，而这样的时间不多，因为在我们其实只有半年时间真正的去运作的时候的同时，我们还要空时间去筹备这个活动和那个活动，就是你会觉得心力不足。
0: 觉得其实日常运作已经占了很多的一些时间了。
1: 对，日常运作已经是本来就是 CP 本来的东西嘛。那所以前几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以来日常运作就是我们 CP 这个 club 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工作吧。但我们现在就是平白无故我们自己给自己添工作量的时候，就有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缺少吧，我觉得。
0: 对，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大概30%-40%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工作进去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有些活动或者是新的东西它是必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只停留在旧时代或者旧几年的情况吧，没有创新或者是没有试一些新的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步，那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是100%，下一年做的就只剩下90%了，那之后要怎么办呢？
1: 这其实是一种贬值。
0: 对的。就咱们没钱也得贬值。
1: 我们有了钱，钱也在贬值。
0: 对啊对啊，
1: 10年前你拿到的300刀和现在拿到的300刀那就可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吧，我感觉无论是我这一届还是DJ 玻璃的这一届，我觉得我们两个想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实际上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是我觉得是过及格线吧。
0: 对
2: 啊，评价这么低吗？我这边可以给到90。
3: Across our great nation, good food is grown and made every single day, but far too often it goes unsold. Meanwhile, millions of Canadians are struggling to put meals on the table.As a business, when you donate unsold food, you're not just strengthening our communities, you're reducing waste. And that's good for Canadians and business too. With tax incentives and a simple donation process, food rescue is a common sense solution. Your surplus is a lifeline. Donate today at secondharvest.ca/surplus.
4: Hey, how are you doing? It's Jonathan Whitford here. Do you want to keep up with new Canadian releases, but you just won't have the time?Well, not to worry, I'll do all that and more for you Tuesday mornings from 7 to 9 here at Coasting. Tune in to hear some of the best new Canadian music from coast to coast, and there's always a surprise oldie thrown in for fun. So start your morning off right and join me for Coasting on Radio Western 94.9.
5: You're listening to 94.9 Radio Western.
1: OK, 可能因为我们人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位置的话，能看到我们的局限还有更加的多。
0: 嗯，
1: 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CPM 和 CPC，

0: 他的未来的关系是不是能更进一步呢？比如说我们两台之间我们的联合会更多吗？然后比如说CPC 他在就比如说 CPC 他在Western 他的曝光度能做到就是和别的 club 抢人吗？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招人，然后大家是为了其他 club 去放弃我们，我们有可能去做到让大家是真的是喜爱这个 club， 就喜爱这个地方，喜爱这个 club， 然后他我们能做到就是让别人放弃其他人的那个 club 吗？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吧。然后另外就是钱嘛，钱我们就讲到赞助，就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的赞助也没有下来，这些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1: 而且我觉得我们 club 跟其他 club 的话相比起来啊，我们需要我们的成员的资源或者时间的投入比其他 club 多很多。因为就比如说你剪一期节目，或者不管你是做前期或者是后制或者是目前的人员，需要花的时间其实都很多。你只是在目前可能你准备然后到实际录就已经几个小时了，有哪一个 club 会叫你每周给我花几个小时来的呢？也没有多少吧。所以我们在招人上面的话其实有这个麻烦吧。我觉得我跟爱丽丝也都是很多想法的人，那在于这个想法之上的话，我们就当然会看到很多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想法了。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还是对自己蛮苛刻，也就我觉得还好了。其实
0: 对，没有到很苛刻，但如果真的要到我们评价的时候，绝对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分数。
2: 就是觉得还有更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0: 是的，
1: 对的。
2: 哎，但其实你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 CPM 和 CPC 更多合作方面，因为。因为我自己在 CPM 嘛，所以其实也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如果说 CPM 和 CPC 合作做节目的话，其实更多听起来像是 CPM 去迁就 CPC， 因为你们很多 CPC 的人其实会讲一点点国语，但是 CPM 的人其实like 99% totally 是对粤语没有任何经验的。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合作的平衡可能还挺复杂的。
0: 是的，甚至这么说吧，我觉得因为其实 language barrier 这个东西不是只存在于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存在于每一个不同语言的之间。就比如说即便是 CPM 的人，我相信不同地方来的人，比如说北方的同学和南方的同学，应该也是会稍微的可能有些人会玩得来，有些人可能会玩不来，也会比较common 吧。我觉得就也不能说就是北方和南方完全就玩不来，因为我也有很多北方的朋友，但有时候比如说习惯上也不一样，更何况粤语和普通话已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语言，那就更难了。那我觉得比起我们真的去合作以外，我其实目前我们第一步要做到的是至少把两边部门的成员就是连接起来。就先前不是说我们希望 CP 真的是一个家吗？其实在2017、2018、2019年这个时间吧，我就曾经听一个师兄，他是2018还是2019年的 CP 的 VP， 就当时的 CPM 和 CPC 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在年末的时候会办那种 banquet， 就是那种年末派对。那种年末派对当时的 CP 还是蛮有钱的，租一个 hall， 然后大家都穿得很正式，然后真的就是很融洽的一起玩一起拍照。我觉得不需要做到真的要就是我觉得不用做到真的我们可以去说，然后让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做一个完全两边参加50%、50%的节目，但要关系好一点啊，联合一点，我觉得这些还是能做到，毕竟有先例嘛。但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大家就越走越远吧，我觉得。对
1: 啊，我也想有钱搞 banquet 了。我们还是想了很久今年能不能搞上，可是
0: 没钱，
1: 而且就是时间限制嘛，没有太多时间能，
0: 大家都忙。其实
1: 对的，
0: 之前的话就前几届的话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因为今年本来我们要做的一般也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要筹备去辩论，我们当时去多大打辩论，最后一场比赛已经是3月底的事情了，那我们其实能准备的时间就不多。
1: 咱们3月的比赛啊，10月就开始得准备了， 准备了，就十一月我们得把很多东西确定下来，然后可能到了一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detail 的部分了。因为就说嘛，大家都不是专业的，其实很多时间没有办法 prioritize 那么多在 club 上面，所以就只能把这个时间线拖长。可是把时间线拖长了，其实很多东西就很难做出来了。
0: 所以还是人问题，就是人要够多的话，你所需要的心力也会比较少一点，但是人少的话，大家要负责的东西更多。而且其实最惨烈的是在我觉得在 CP 这个 club 它真正能收获到的东西对于大部分人 来讲都是不多的，就除非是我们一腔热血，我们喜爱去产出 CP， 我们是一群热爱去做节目或者做什么的人，但不能否认就是在 club 这方面更多的成员他们可能只是朋友介绍进来，或者说他们本来也不是说特别热衷于电台，但是他们想认识朋友。每个人来 club 的目的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热爱电台这个东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去平衡，怎么去调节，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对，
1: 我觉得除了人以外，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我当 P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大的 potential 嘛，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 CP 能做的东西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 YouTube，我们的成员来说，他如果真的想要学习，真的想要进步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平台能让你去实践的。就比如说今年的短视频，我也没有做过短视频的，我也没有做过 marketing 类似的东西。然后 CP 的话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试错成本，也没有什么犯错的机会的一个平台，能让你
2: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1: 对，咱们在最底了就没有能够
0: 常在路边走不就是不是应该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2: 对
1: 对，
0: 光脚不怕穿
2: 鞋。哦，不愧是经常在辩论中说谚语。
1: 对的，
0: 刚才差点说错了。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成员他真的想要学习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到长视频我们没有人做了，可能下一年的话我们也能希望能找一些有过一点点经验，或者是他们很想要有经验的人，他们来我们这边，我们能够有东西给他干。他要真肯去干的话，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自己啦，在面试的时候我看很重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你真正的能力有多少。因为能力我觉得是可以培训进来的，
2: 有积极性很重要。
1: 对的，
2: 确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社团，因为其实就是坐在二位位子上的社团不少，那很多社团都有聊到关于成员积极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你们除了在面试中会刻意挑选更有积极性的成员，你们还有什么比如说鼓励措施啊之类的东西吗？
1: 积极性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大家希望是朋友吧。当你是朋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哎，可能这不太好了，人情上面大家也都会帮帮忙吧，这样子
0: 还是得培养归属感。
1: 对对，还有就是归属感这个东西，你要感觉自己是在这个东西上面大家是一起的，就比较容易去做事情吧。
0: 就像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国家的公民，那你才更容易，你才更愿意的去交税嘛。就这样的感觉吧。就是你真的要去建立一个归属感，让他们觉得 CP 这个地方是就是一个容身之所，那他们就会为这个容身之所不去倒立，就至少为了让他不倒闭，大家都会做一些多少的基本的努力的。
1: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蛮自然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当大家熟起来了，有归属感了，自然就会回来。我们也不用每周的去感觉去叫人来呀，也不用每周去说啊有谁想要做这个事情啊，这一些
0: 就比较直白点讲，就是不说成员之间，就不说成员之间不奢求每一个师弟妹每一个新人他们能真的做到很多很多东西，但至少如果 CP 有一天真的倒闭了，他们不会坐视不管吧。
2: 其实两个小时时间不长，我们从 CPC 的过去聊到现在，再聊到二位对于未来下一任 P 或者说下一任学弟学妹们的一些想法和对他们的希望。那时间也来到最后， 我们节目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环节，就是会由上一期的嘉宾给你们留一个问题，
0: 好的，
2: 然后希望你们能回答一下。那上一期嘉宾由于知道我们这一期是对于 CPC 内部或者说 CPM 内部的一些访谈，所以他们留的问题是希望你们能从夯到拉排五期你们今年的节目。
0: 哇，
2: 可以给你时间思考一下。
0: 嗯，先从夯开始好还是从拉开始好呢？
2: 嗯，好消息开始吧。
0: OK， 先从好消息开始。其实今年就是既然是讲今年的节目，那我就不提及去年的节目了。那就单从今年的节目来讲，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的最喜欢的节目是今年的一个男女法庭，我们叫最我会给到他一个最夯，就是男女法庭。他应该是有两期，就是他应该也是一个系列节目，然后他讲的其实就是邀请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上到这个节目，然后就会就一些问题去展述一些男女之间的观点。
2: 听起来还挺容易打起来的。
0: 是的，然后因为其实 CP 还蛮多情侣的嘛，有一些某某的男朋友某某的女朋友上去了、这样子，然后就擦出了火花。然后这个男女法庭里面的我记得其中有一期也是某某的男朋友去讲的，然后他的这个highlight 剪辑放到了 Instagram 上面，然后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这个浏览量。是的，然后对吧，我觉得男女法庭这是个非常有趣的
2: 很有意思
0: 话题。对，
2: CPM 明年可以借鉴一下吗？
0: 是这样的，那当然是可以的。男女法庭，而且男女法庭也有分地区嘛，就是粤语的男女法庭和普通话的男女法庭肯定是不一样的火花嘛、然后呢接下来我会给到排第二名的吧，就从夯到拉应该是五个。
2: 对，
0: 是吧？
2: 人上人。
0: 人上人 OK， 人上人我是大概可以给到我觉得可以给到DJ 玻璃，也就是我们的 P 的系列的节目，就是他系列的节目第一期是叫深夜告别练习，然后有一期是叫一吻穿越少年日记，然后还有最近的一步不会过。
2: 这很浪漫。
0: 是的，玻璃的 DJ 的他的风格就是偏浪漫，然后讲述的东西也是有点忧郁向的。然后我觉得这三期作为一个，因为我们毕竟是晚上的电台嘛，我觉得作为一个晚上的电台来讲是很适合的题目。而且每次的因为DJ 玻璃会配一个 BGM 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会特别的顺畅，而且因为每次邀请上来的 DJ 也是很能聊，所以那个效果出来就特别好。对，然后同时我要给到一个人上人的是我们最近录的，就是刚刚上个礼拜录的节目《红黑大作战》。然后这个《红黑大作战》其实是讲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替修师之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读，但他的意思他的问题是就是一艘十八世纪的船，如果换上了二十世纪的零件，包括它的外观全部变成了二十世纪的零件，那它还是原本的船吗？对，这就是这样的这个节目它就是会带出一些这样的难题吧，就比如说你也听过火车难题这些、对，然后每个 DJ 手里会有一张红色的纸片和一张黑色的纸片，那大家就会把自己的意见放进去，红色可能就是代表是，黑色就是不是，然后放到那个就放到前面，然后大家就会猜到底有多少个红色多少个黑色，这么聊。然后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本来我们只打算去讲这个去讲这个这些有意思的难题，但后来就想到好像可以这么玩。对，
2: 感觉你们节目设计其实还挺多样的。
0: 对，是的。然后同样我觉得给到我觉得可以给到人上人的节目，让我看一下同样可以给到人上人还有一期吧，就是叫旅行见真章。这一期节目就是讲的就是三个其实就是刚刚过去的 Reading Week 的时候，有三个这三个 DJ 还有我们 CP 的其他人，其实我们去了魁北克滑雪，然后 这一期节目其实主要就是讲旅游的时候和朋友的相处啊，还有一些遇到的难题吧。但这一期节目我最喜欢不是他的 content 还有他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很顺，就三个 DJ 其实特别有两个 DJ 是没那么能聊的人，但是在这期节目还特别的投入，我觉得是就是能看见成员的进步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到人上人的一个电一个就是一期节目。
2: 嗯，
0: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2: 顶级
0: 让我看一眼。顶级的话，顶级的话我会给到我带的一期节目吧。这期节目还是我自己蛮喜欢做的 topic， 然后它是讲爱情的，然后这个讲述爱情的这期节目叫纯爱自修室，然后它这一期节目它讲的就不是说单纯的情情爱爱啊什么，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topic， 就是比如说出轨，就是关于说就是出轨啊，然后比如说花心这个事情本质上它是因为生理上的构造，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导致的还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就是探讨很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各大依恋性人格障碍啊，然后一些就是在感情里面你的 behavior 是怎么样的，跟你的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有什么的关联，这样子。就虽然它的题目很纯爱，但我觉得探讨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的纯爱，因为毕竟要讲的东西还是蛮敏感的嘛。然后对，然后这一期我觉得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期，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我两年以内录过话题上比较最顺的一期吧，因为几乎就是没有太多的资讯，都是一些很直白的观点的讲述。对，然后下一个是
2: NPC。
0: 太难了，我觉得
2: 今年都做得很好是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去看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我觉得每一期都做得特别棒。但也有些可以有改进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我会给到在这个11月9号的这一期吧，隐形的线，然后这一期他讲的就是关于就是香港和加拿大的一些不一样。然后我个人觉得我不太喜欢这一期的原因是因为他每年都在重复这样的话题，就是每一年的 DJ 我们都是交给他自己去想的嘛，但是几乎每一届的人都在讲，都有讲过这一题，那我觉得这个传统就不太需要延续下去了。因为说真的就是当它真的每一年都变成了一种固定节目，而且还不是连续的那种，就如果你是系列节目其实倒也还好，但最麻烦就是它不是系列节目，它是每一期的节目都会必须会有人去，会就是有 DJ 觉得哎呀想不到做什么啊，就做这个吧，这样
2: 就是他会讲相同的 topic 这样的感觉。
0: 对，而且因为大家怎么说呢，因为一般讲这个 topic 就属于是有点没招了，就是真的想不到该说什么，就索性哎呀今年还没做过那就做吧，这样就我觉得这个是到明年开始就可以不用再重复这样的传统了。对，然后最好是拉是吧？
2: 对，
0: 太难了。
2: 没事，我们可以小声点说。
0: 拉我会给到3月15号的这一期吧，它的名字我不是很会用普通话练，让我看一眼。
2: 给我看看
0: 这个字怎么念普通话。
2: 离经波有。
0: 离吗？
2: 应该吧，这个字我也不认识。
0: 没关系，他的意思大概就是，等一下我想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疯狂的球友
2: 啊，
0: 是讲足球的。
2: 哦，
0: 是的，他就是三个 DJ 去讲关于足球，一些队伍啊什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放在电台上面，
2: 嗯，
0: 就而且录出来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就自己个人的意见啊什么的话，在尤其是我觉得是对于华语电台这样来讲的话，好像就没有特别的合适，对，
2: 就和整个电台的 vibe 不是很大。
0: 对，我是这么想的，但我觉得有创新或者说我们做各方面的尝试是好事，但我觉得这个题目就稍微的有点脱离了我们本来的那个 vibe。 对，好了，大概就这样吧。但我感觉人上人和那个什么我给到的还是蛮多的，就是我都给到了5个6个，
2: 还是挺满意
0: 的
2: 对于今年的节目。
0: 是的是的，
2: 我们在 CPC 的节目里听见的从来不是声音，听见的是一个人说了一半就笑出来的瞬间，是另一个人接不上话却也没有着急找词的空隙，是那些不需要被修饰的句子落在空气里被另一个人接住。也许每一个用母语说话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知道什么该修饰，什么该留下，而他们选择留下的是那些不完美的、真实的、像生活本身一样的东西。我想这大概就是语言最温柔的样子，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生活出来的。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一期一社，如果你也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可以去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找到 CPC。 下期我们继续聊那些在电台里慢慢长出来的故事。
0: 多谢收听绿韵中文电台，我们下集再见。
2: 感谢收听 CP 绿韵中文电台，我们下期再见。欢迎来到一期一社社团访谈系列节目的衍生节目那些 club，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寻夏。本期来到我们录音室做客的是
0: CP Cantonese，
2: 欢迎。 OK， 那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本期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如果说你们的 CP Cantonese 变成了一个人，他的出场 BGM 会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是红日。
1: 对，没关系。

0: 的 MBTI 会是什么？
1: 应该是
0: ENFJ，
1: 肯定是
0: E。对对对，因为我们认识人还蛮多的，然后 N 是因为大家都是会聊很多东西，有很多共同语境，然后 JFJ 就是。